0: 7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

0: 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蓝宁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音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0: 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
1: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着我的身影，
0: 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共同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

一首非常好听的《樱花草》带给大家。整首歌曲它的歌词呢，是用晚风、竹林、萤火虫、银河等意象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静谧梦幻的夏夜场景。恋人手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也是细腻地刻画出了少年少女那种偷偷思念、怦然心动的暗恋心境。整体这首歌曲它洋溢着毫无杂质的校园甜歌的氛围，是对璀璨青春和美好初恋的一种温柔记录。那么对于很多听众来说，这首歌呢也是很多80后90后他们的青春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大家对于单纯岁月的怀念。接下来一首来自于邓紫棋演唱的《唯一》带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

0: 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吉思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希望我们都能够抛开生活的疲惫，让音符漫过耳畔，在歌声里遇见片刻的安宁。一首来自于范玮琪演唱的《启程》带给大家。

一首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是属于他们的第四张正规的专辑《加冠》当中的一首歌，象征着成员集体步入青年的阶段。在专辑探讨荣光与枷锁并存的沉重基调之下呢，这首歌以轻松欢快的反差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卸下枷锁回归本心的柔性解法，也呼吁少年从青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转型当中的心理自洽需求。

0: 一首古风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元演唱的《天色晚了》。这首歌曲它的核心情感就是爱并非是占有或者是缠绕，而是如浮云寒星般陪伴一程后放手，即便对方远去，思念呢仍会扎根在心底。从歇斯底里的挽留转为隐忍落寞的独白，承认世间相逢难有圆满，珍视走过一程便足以照亮人生的感觉。那最终呢，这首歌曲它的落点是将漫长的等待熬成了独属温柔的枷锁，愿做那个人回头可见的光，也致敬了所有不求结果却深情相守的人们。
1: 虽然经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台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红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影视剧《雀骨》的心动曲，刘雨昕演唱的《知我》。这首歌它核心表达的就是乱世棋局当中二人真心相托，生死与共的笃定相守与彼此救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各位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于一首张新成演唱的《我也不在》，我们一起来听，让我们共同边走边听。

一首来自于曾舜晞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演唱的一首《街角的晚风》。这首歌曲呢，歌词直击了我在告白、你在告别的瞬间，刻画出两人情感步调不一致而导致的无力挽留与沟通失效。虽写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的伤感，但是旋律呢轻快松弛，传递出了接受现实、不再撕心裂肺的成熟态度。以街角晚风为意象，象征着往事随风散去，从爱令我沉重转向了独自走远的背影，完成了情绪的沉淀。那么曾舜晞依托他演员的功底呢，用低中音与粤语的咬字强化了故事感，而姚晓棠却用她温柔的声线充分地补充了细腻的层次，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破碎却流动的氛围。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接下来一首来自于陶喆演唱的《普通朋友》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它的节奏蓝调曲风营造了一种慵懒的摇摆感，听感呢轻松自由，但是情感体会呢有一点浓厚沉重，律动转音和编曲都极为的高级。那么陶喆也是用这首歌来探讨了友谊与爱情之间微妙的一种界限，让人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去感受一种深沉的情感。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澎湃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共同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一首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果实呢，一般都是秋天成熟，盛夏的果实是青涩酸涩的，就像是青春时的爱情，过程它是绚烂，但结局并不完美，完美却带着遗憾。那么莫文蔚呢，用冷静疏离的嗓音把不甘、释怀、怀念交织的复杂心绪唱了出来，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反而这首歌曲更为触动人心。

首来自于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这首歌曲呢，它立足平凡的视角来讲述大众的共同经历，可以说成为了一代人，尤其是80后、90后释放情绪、确认自我存在的青春符号。好的，各位听众，那么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擦亮牛屯村幸福底色，
0: 山海携手嗨皮盛夏，营口乌苏千里共欢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党总支在抓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村委会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代表坐在一起，针对村里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商议，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定方案、定举措，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村民宋奎星：
3: 不管是评地保、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项目标准全都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信任。
2: 多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从严抓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标尺，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规范村务治理之外，牛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元功能区域，既满足村党总支常态化工作需求，也为村民休闲娱乐、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村民梁立文：
4: 现在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呢，全天开放，既能看书又能健身，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在这里商量，是实实在在把这个贴心的事儿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2: 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5: 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的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联心的红色客厅。我们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退出学习、拓管文体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2: 近期他们还将开设暑假职工子女特色托管服务，解决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鲅鱼圈区芦屯镇牛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5: 下一步将持续抓实政治引领，用好四医一审两公开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素质乡村建设，升级乡村智慧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带领全村朝着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现代化新农村稳步前进。
0: 跨越3700公里山海，只为赴一场盛夏之约。日前，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盛大启幕。我市作为对口援建城市，组织近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出团队7月8号晚刚抵达乌苏，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在啤酒节开幕式上，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身姿矫健，唱腔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

0: 禁制。舞台下，各族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1: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我来到千里之外参加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越来越深厚，也祝愿我们乌苏的朋友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0: 乌苏市民吕淑平：
2: 在乌苏啤酒节现场看到了咱们营口市演员带来的节目，节目编排得非常好看，给我们啤酒节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看到这种高质量的节目。
0: 此次营口演出团队赴乌苏献艺，不仅为啤酒节注入了浓郁的东北文化元素，更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对口之缘的情谊在艺术中升华，在欢笑中凝聚。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的开幕式上，乌苏啤酒节文艺演出与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现场还实现了千里视频连线互动，两地隔空举杯，同频共振，山海携手，嗨皮盛夏的口号响彻夜空，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辽河之滨到天山脚下，距离虽远，心却相连。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奔赴，不仅点亮了乌苏的夏夜，更让营口与乌苏的对口之缘情谊如杯中的乌苏啤酒越品越浓。
3: 近年来，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直面老旧小区其中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双重治理挑战，通过建机制、强网格、优服务，把曾经的治理痛点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公园社区地处营口市区东部，辖区面积1.5平方公里，涵盖8个居民小区、87栋住宅楼，居住人口1.2万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聚集区。几年前，这里曾是问题缠身的代名词，频繁的居民投诉让社区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为扭转局面，公园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因地制宜探索出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常态联席会定期开、紧急问题及时开的方式，让居民通过议事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成功协调处理了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的屋顶维修、单元门更换等多起争议，居民一改抱怨抵触转为积极主动配合。社区居民高春梅正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她看来，这种自己的事自己商量着办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通知更有说服力。
4: 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单元门外总管房堵塞，需要偷这个下水，大家呢意见都不同意，社区呢召集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坐在一起议事，每个人呢把想法都说透，大家综合意见，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3: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祝凤琴：
5: 以前呢办个事儿，有时候材料带不全，还得来回折腾两三遍，现在呢好了，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了，带好东西就过来了。窗口的小姑娘们态度非常好，会一步一步教我处事什么手续。
3: 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每个家庭，社区大力推行阁中有我党员帮办机制，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阁长，同时社区还动员党员、离退休干部、下沉机关干部等担任兼职网阁员，逐渐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的治理新格局。把小事盯紧，把需求摸透，这是社区网格员达成的共识。从帮忙疏通下水道，到定期走访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买菜、代缴水电费，只要居民有需求，都能得到网格员第一时间的回应。今年76岁的独居老人吕桂珍已与辖区数名网格员建立起深厚情谊，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吕桂珍：
6: 平时啊，就我一个人住，我们这个网格员小杨啊，每周都会来我们家帮我解决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一次我的血压仪坏了，我自己也看不懂说明书，给我急坏了，我就给他挂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人这孩子就来了。

0: 不仅帮我调好了这个仪器啊，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看数值，怕我忘了，人又在纸上写好了步骤，给我了。
1: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网格员刘谭：
2: 日常我每天都会在网格里啊转两圈，看看有没有乱堆的杂物啊、损坏的设施，比如刘阿姨要办理高龄补贴、董叔家的下水道堵塞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跟进到办好为止。
1: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事好事暖心事接连在社区里发生。如今公园社区已实现从投诉不断到管理有效、共治共享的美丽蜕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赢得了居民的口碑，更成为推动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全新动力。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齐齐：
3: 接下来东兴街道公园社区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围绕建立格中有我、党员帮办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发展功能，为辖区百姓创造幸福社区、幸福家园。
4: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党建知识竞赛，以理论比武锤炼党性，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环节，兼具知识性与教育性，八支队伍沉着应答，基础扎实，充分展现了日常理论学习的成效。抢答环节，选手们反应迅捷，穿插旗舰的观众互动答题，充分调动了全场参与热情。营口方大医院产二科医生尹雪楠：
5: 通过比拼学习，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今后我会把党建学习的收获融入日常工作，牢记医者使命，立足产科岗位，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孕产妇。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应急指南针。
1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

0: 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亲情是藏在烟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愫，它时而深沉内敛，时而无私坦荡。今天节目中，两位作者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模样，一份是父亲欲言又止的牵挂，一份是长姐倾尽一生的付出，道尽了寻常人家最真挚的温暖。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映入我们心中的是一位父亲独自落泪的身影，一盏壁灯，一杯热茶，一支香烟，满心都是对成年子女的担忧。他倾尽半生阅历，想为孩子避开人生的坎坷，想把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悉数相告，可一番苦心换来的却是隔阂与疏离。他不懂如何表达疼爱，不愿轻易夸赞孩子，害怕年少的他们骄傲失足，最终只能把所有的焦虑委屈悄悄藏在心底，独自承受。中国式父亲的爱笨拙又沉重，想说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沉默。请欣赏卢挚友的作品《父亲为什么落泪》。

右手手掌支撑着脸庞，手肘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父亲，烟圈从他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烟头不停地往上冒。突然间，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又猛地喝了一口茶，便陷入了沉思。看见我从房间里出来，他飞快地用袖口抹了一下眼眶。我从阳台上返回来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眶在壁灯的映衬下好像是挂了两滴泪水，于是问父亲：爸爸，你在哭啊？没有，那是香烟的烟雾熏了我的眼睛，父亲赶忙解释。但是我还是感觉你在哭啊，爸爸。父亲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来他好像是在暗自落泪。也许是他想到了年近30的哥哥还没有恋爱结婚，整天窝在家里刷手机，或者看见客厅里遍地堆放的外卖包裹，听见哥哥的朋友打来电话叫他出去喝酒，亦或是哥哥又在跟朋友谈论哪个人打牌赢了多少钱，哪只基金和股票又涨了跌了的时候，父亲都会对哥哥唠叨几句的。起初哥哥觉得父亲说的在理，但时间长了就有些不耐烦，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后来父亲认为是他的教育方式欠妥，于是就尽量克制情绪，采用忆苦思甜的办法，或者把过去的家风家训等引经据典地跟哥哥沟通。久而久之，父亲还是隐隐地觉得他与哥哥的思想距离

来越远。每当父亲看见哥哥对路上的风景入迷，或者总想弯道超车的时候，就会为哥哥的超前思维和行为予以纠正。现在的你呀，已经把铅笔换成了钢笔，要是写错了的话就再也擦不掉了，只能划掉或者整页撕掉。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哪道题算错了，你还可以用橡皮擦掉重来。哪怕你说话不注意伤害了别人，和同学打了架，道个歉都还能和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假如跟错了人，入错了行，或者是做错了事，那就不是一句对不起可以改变的了。父亲总是想把自己吃过的亏以及经验教训，恨不得一股脑的掀开哥哥的脑门给他灌进去，但常常都是事与愿违。可当父亲看见哥哥把事情做得很好，就算心里高兴感到骄傲，也都只有忍住放在心里，更不会去夸赞哥哥做得有多棒。因为父亲是怕涉世未深的哥哥产生骄傲情绪栽跟头，意气用事吃暗亏，更怕哥哥荒废时光误了前程。因此父亲与哥哥几乎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甚至无话可说的地步。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孩子都不会去思考他的父亲为了这个家曾流过多少汗水和泪水，也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父亲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有多么的卑微和可怜，常常抱怨自己的家庭没有别人家的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要求父亲心胸开阔要大度。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早就有严父慈母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而现在的孩子对父亲那套严肃认真少言寡语多批评的管教方式极为不满。过来人的话，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于是把父亲逼到了遇事自己扛，累了自己忍，委屈不倾诉，快乐不分享，甚至到了独自流泪的地步。一半是没法讲，一半是懒得讲。

0: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1: 如果说父爱是隔着距离的守护，那家中长女的温情则是毫无保留的奔赴。告别这位父亲深藏的无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位姐姐的人生。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褪去稚气，扛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年少辍学谋生，所有的薪水尽数补贴了娘家，悉心照料年迈双亲，送走父母最后一程，对待一众弟妹倾力帮扶，即便远居他乡，依旧牵挂着故土亲人，一生节俭度日，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家人，用行动诠释着长姐如母，用一辈子的付出温暖了整个家族。请欣赏叶静波的作品《我那可敬的》。

姐姐生于1946年的冬月，是我们姐妹兄弟八人的大姐。年长我的两个孪生老弟18岁。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父母子女多，一家10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上班，我们家的生活之窘境可想而知。我在家里大排行是老二，长我6岁的姐姐在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我比谁都清楚。且不说姐姐在7岁的时候就承担看顾我的时候，不慎摔着了我而遭父亲的暴打，也不说姐姐为了让她的弟弟妹妹们能多吃一口食物而忍饥挨饿，仅就为了家里能吃上充饥的野菜而去市郊四处寻觅，饿昏在荒郊野地里被好人相救的一幕，就令人泪奔。还记得在1960年的秋季，为了家里人能吃到充饥填肚子的野菜，15岁的姐姐带着9岁的我去市南郊荒野去寻找野菜。10年正值全国大灾之年，因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一路上瘦弱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弱小的我，一边睁大眼睛寻找可吃的野菜，还得远离裸露发臭的死尸。当我俩走到一片田地的时候，发现田地里有白菜根，那是一片白菜地，是白菜被收割以后残留在地里的根茎。姐姐见到白菜根很是兴奋，小声说，太好了，今天咱家都能吃上白菜根汤了。于是我们姐弟俩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还没等挖出几根菜根，突然听到远处一阵疾驰的奔跑声，只见一个又黑又高的年约30多岁的女人凶神恶煞般的直冲了过来，吓得我和姐姐扔下铲子和破兜子本能地逃跑。姐姐比我跑得快，没容我跑上多远就被黑女人抓住，那黑女人一脚把我踹倒，并用力地踩着我，疼得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见此情景，姐姐急忙返回来，哭着求那个大黑女人放过我。她抬脚放开我，又用脚狠踢了姐姐好几脚，并狂叫说，这是生产队的菜地。其实生产队早已收获了白菜，菜根是丢弃不要的。这个黑壮女人殴打年幼的我和未成年的姐姐，是源于人性之恶。那一次我们姐弟俩不但空手而归，还被抢去了兜子和铲子。姐姐16、17岁就辍学上班了，每天3班倒，月薪才28元。为了家，姐姐很少为自己花钱，在工厂里姐姐长得最好

是穿得最差。由于工作努力，心地善良，又有才气，姐姐年年被评为先进，还得过省级奖章。19岁的她就被提升为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团书记。在文革时期，是市里最年轻的当权派，月薪的一半。后来我们兄妹弟弟七个相继结婚，无论哪个成家，都得到姐姐的鼎力相助，都倾注着姐姐的心血。姐姐对父母的孝顺和关爱是世上少有的。记得姐姐结婚以后，每天上班前都来娘家，她把婆婆给她的中午菜留给上班的父亲吃，把父亲带的中午菜替换下来。姐姐下班以后也经常来娘家替体弱多病的母亲干家务。姐姐对父母及娘家弟弟妹妹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她给我们兄妹七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93年，姐姐带着我们弟弟妹妹们送走了罹患癌病长达15年的父亲。2001年，姐置身在北京工作且怀孕的女儿于不顾，坚持伺候常年患心肺病的母亲，直至送终。从2001年去京城居住至今，已经是25年了。这漫漫的25年来，姐姐有56岁的中年人，已是年逾80的老人了。然而，姐姐时刻挂念她的七个手足以及至亲，除了经常的问候，还时不时地节省下本来不多的退休钱，资助弟弟妹妹们。我的姐夫说，你姐呀，在北京生活还是老样子，节省，她连自己洗澡都不舍得多用水。我听了以后心知肚明，那分明是为了节省每一块钱去资助她那下岗失业的弟弟和妹妹呀。姐姐的身体也不太好，还做过大手术，本就虚弱的她仍然挂念着千里之外的血脉亲缘。近年来，姐姐频频的返营，专程探望90多岁高龄的姑母、伯母、婶婆、姨婆。每次回乡，姐姐都耗资费力，无怨无悔，持之以恒。前几年，94岁的伯母去世了，姐姐也了去了一份牵挂。去年，80岁的姐姐不顾酷暑，专程回乡看望94岁的姑母。每次相见都百般亲热，寒暄问暖，无微不至。每次辞别，姐姐都暗自神伤，背地呜咽，老泪纵横。前天，姐姐突然接到外孙女马上离京赴深圳上学的通知，于是立马买票洒泪离开了故土营口。

姐姐虽然急匆匆地返回北京了，可她的心啊，无时无刻不在心系着家乡，她的姑母，她的手足，以及她所眷恋的人。唉，我那可亲可敬的姐姐，有着母爱的情怀，有着一颗滚烫的心。这里衷心祝愿姐姐健康。

朋友们，一位父亲满心期许，却难以沟通，独自咽下所有忧愁；一位长姐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用一生温暖手足亲人。两种亲情模样不同，内核却一致，都是流淌在血脉之中，不求回报的爱。这份藏在日常琐碎里的深情，经历岁月打磨，愈发醇厚，也值得我们用心去读懂，去珍惜。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宁，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林叶明、丁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虱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呢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七天。

0: 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4: 稀饭
3: 杯子
4: 米粉，
3: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5: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6: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7: 他们仨都知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光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像今天这样的阳光明媚的天气一样。开心快乐，晴空万里。
1: 是的，那么同样呢，也是在经过几天下雨天啊，我们的营口又再次充满了蓝天，以及说太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各位今天的心情一定都很不错吧？
0: 没错。
1: 咱不管是说去工作，还是说去生活，那么今天呢，咱们在我们节目刚开场，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最近得到了一个全新消息，也是给大家发福利了。
0: 又要去东北超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东北超是一场
1: 接一场，
0: 对，所以说呢，是这么多场次，那咱也不能闲着呀，对不对？带营口球迷去现场去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呀。所以说呢，最近呢，我们又收到消息了，说这个大连主场啊，碎玉湾体育场又要迎战谁呢？
1: 又要迎战鸡西客场了，
0: 来自于这个
1: 鸡西队，
0: 黑龙江的鸡西队啊，然后呢要来大连来踢比赛了。然后呢，咱们营口球迷呢，这次啊，咱也是一样，一定要去大连为我们的主队大连队去加油啊。然后那个鸡西大家应该也都熟悉啊，就是咋说呢，就是虽然这个球可能进的不多，但是人家可挺出名，这个又是鸡西的大冷面呐、啊，又是鸡西的这个拌菜辣菜啊，还有这个鸡西的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就是东北超的原因啊，我对鸡西呢也是蛮熟悉，然后之前一个周末呢，我还特意去了趟鸡西，去尝了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啥的。
1: 哎呦，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鸡西呢来大连踢这个客场啊，虽然是来踢球比赛的，咱这个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咱们营口球迷的去呢，肯定是为大连队加油的，咱们不可能说去给鸡西队加油，对不对？所以说呢，
1: 这不可能。
0: 虽然不，这个咱肯定是给大连队加油了啊。但是呢，虽然咱给大连队加油，但是鸡西过来了呢，咱也是因为东北人嘛，都一样，
1: 欢迎，
0: 非常欢迎啊，欢迎鸡西队呢来大连踢比赛啊，这个踢东北超。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比赛的日期是8月1号啊，在这个大连的主场，碎玉湾体育场迎战鸡西啊，我们的客队鸡西队啊来。踢东北超，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做足了功课，然后带着咱营口的球迷去大连看比赛啊。
1: 对的，如果说呢，大家在之前我们6月份啊，带大家来到大连观看东北超的比赛，端午假期咱有事儿了，错过了，那咱们这次就一定不要放过他了。
0: 对，因为行程比较短，
1: 对的
0: 啊，也是周末的一个时间，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对于上学的孩子啊，就是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时间上特别的充裕啊，

0: 而且比较灵活，不像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啊，你说定个工作日大家想去看球，但有的时候碍于这个手头上工作比较麻烦，
1: 对，还得请假啥的，
0: 对，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就哎呀只能说哎呀在家里边听个通知得了，在手机上刷一刷看看比分得了。
1: 是的，
0: 对，这次呢咱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东北超好像现在也就是也不太多了，就是到后半程了比赛、嗯、所以说呢这个看一场少一场了，如果还没有看过现场的东北超的一个现场的比赛的去感受现场的氛围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再错过了，你等错过之后呢踢完了，
1: 对啊，你想看看不着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咱这次也是在梭鱼湾啊、哦、上次咱们带队去的时候100来号人，然后呢整体的体育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这种球迷加油助威呐喊摇旗呐鼓的氛围，这种真的是线上咱们体验不了的。
0: 是的啊，所以说甭管比赛的输赢如何，但是我觉得现场的氛围那种感觉真的是一定不要去错过的。所以说呢这次呢咱们要带着营口球迷去观看8月1号那场比赛了，2天的行程啊，2天1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赛啊是晚上进行啊、嗯，所以说呢，咱们看完球再退场，哎呀，实话实说有点晚了，咱不能说再连夜赶路再
1: 回
0: 来，对吧？坐大巴的话还得3个来小时呢，
1: 对的，
0: 是吧？到家凌晨了，所以说咱们就稳稳当当的在大连住一晚上，所以说也给我安排了2天1晚的一趟行程，嗯、这趟行程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请潇潇给各位分享一下。
1: 好嘞，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讲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
0: 嗯，
1: 首先呢咱们8月1号大家都会知道嘛，是咱们8月份第一天，也是一个星期六、
0: 哎、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星期六早晨让大家睡好觉了，睡个懒觉充足的时间，我们在中午12点半左右在我们的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门集合出发、
0: 嗯、是的，
1: 嗯，没错。那么同样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可能去2天我多多少少得带点东西吧，那我这个停车问题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正门停车场给大家免费开放，
0: 正门停车场，
1: 没错，咱们有点激动了啊、哦、正门停车场，
0: 这个满脑子都是现场啊，
1: 对，是的、嗯、大家呢就把我们的车呀爱车停到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不到50米左右就可以直接上了大巴车、嗯、我们全程空调大巴出行，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在我们4点左右会抵达大连吃我们的晚餐。
0: 是的，
1: 没错。
0: 对呀，你得吃饱饱的，在呐喊。你说咱的饿的前胸贴后背了，直接上现场了。
1: 是的，
0: 我喊都没有劲儿。
1: 真的是，甚至有些激动的朋友们，这喊完事之后两眼一黑，所以说呢，肯定得给大家安排的饱饱的。
0: 对，关键是这一餐吃的，小峰有发言权，因为上次小峰去了、嗯，然后呢，我以为啊，
1: 你以为咋样？
0: 就是一个团餐，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就合计，吃饱就行呗，就盛2碗米饭，然后就点下饭菜儿，就吃糊了一口就完事儿。完了，本来重头戏是看球的，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不骗各位啊。但是啊，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下子，我们去吃那个饭店啊，首先呢它不是那种团餐的饭店，这个东西怎么去鉴别呢，咱我插一嘴题外话，
1: 嗯，
0: 就是咱们怎么去鉴别你报这个团去吃这个饭店到底是不是团餐的饭店呢，首先一个非常好辨别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巴车往里边开，
1: 这
0: 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啥呢，上餐速度快不快，就有的那个什么叫团餐呢，就是这个甭管是啥菜，你就鱼啊煎。

就是咱们怎么去鉴别你报这个团去吃这个饭店到底是不是团餐的饭店呢？首先一个非常好辨别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巴车往里边开，这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啥呢，上餐速度快不快。就有的那个什么叫团餐呢，就是这个甭管是啥菜，你就鱼啊煎

0: 然后呢，为什么大家可能会在想说咱正常不是6点多钟开始吗？
1: 对，着啥急呀？
0: 对呀、但是咱们前面朋友们有验票咱们6万多人一起进场的，各位你得验票啊，你得找座儿啥的、咱不得整得稳稳当当的，而且之前给大家留足的时间是啥，我们得换队服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胸前印有营口两字的文化衫儿，
1: 没错，
0: 咱只要报名就有。所以说呢，咱们把整体的衣服换完了之后，整整齐齐的往我们的位置上一坐，从离老远望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是的，
0: 对的。所以呢，等到我们大概6点左右球赛开赛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加油助威了。那按照理呢，整体的时间是在我们9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就会在我们的将近7:40、7:30左右，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东北超的观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7511。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场。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关于东北超的事儿啊，我们呢又要带着各位去看球了啊，感谢你的伙伴呢一定要联系我们。然后呢下半段呢仍然开启的是我们的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因为最近呢正值暑假阶段啊，好不容易放假了，为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啊，甭管你坐火车你坐大巴车你还坐飞机甭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咱走出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走出去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咱不管是东南西北地域都是各有特色的。那么刚刚呢在我们的广告期间呢，后台听众朋友们也是十分热情的跟我们讲了许多，哎，我想走一个近点的路线呢、我想带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出去溜达玩一趟，但是时间不够，为啥呢？这小夹板马上就要套上了、所以说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子涵姐再次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再次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咱们的后台听众朋友们十分热情，想走一个短途游的路线，那最近有没有哪些性价比高的推荐呢？
2: 有的，在我们8月份呢，8月20号以及我们8月22号的红泰旅行社目前为止正在招募我们的延吉长白山的行程，也是我们4日的双气自律。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每一年夏天的红泰旅行社都会出发我们的大草原，也都会出发我们的延吉和长白山。那么这呢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路线，大家不仅呢可以刮少钱办大事，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一个度假式的一个避暑之旅。因为每一年的长白山的温度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凉快的，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都想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感到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避暑之约呢长白山和延吉的纯玩四日之游，大家可以从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的气温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简直真的是太美了，有森林湖泊高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全程当中呢是不进购物店的，市面上很多呢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都少不了一个土特产超市，而红泰旅行社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拒绝一切购物店。从泰旅行社呢还保证我们承诺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限定的美景天池呢每一年只有在7月份和10月份是必来设的，其余呢都会被白雪覆盖。那么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啊，那么在整个古树包围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有我们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满满的创意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穿上朝鲜民族服秒变王子和公主，无论怎么拍都非常出片，有我们的西市场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地道的延边味儿。知北村感受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那么海龙湖走进我们东北的小西湖，全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当地的一个5星级酒店，也是我们长白温泉酒店，会连住两

0: 碗。另外一碗呢，在延吉我们选择入住的是近三年新装修的当地四钻标准。那么大家可以想而知，我们这回住许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真的是住得非常物有所值，超值赠送我们旅游的意外保险，以及全程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特色美食呢，有我们东北的铁锅炖，加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1480元，广播听友参加活动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上我们比较凉快的地方呢，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那么长白山和延吉呢，真的是需要推荐给大家一波。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我们暑假期间，有 VIP 定制团机，有汽车团、高铁团、飞机团以及火车专列，那么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讲解的这次关于我们长白山延吉的路线，首先我们的特色比较突出，像是我们的朝鲜族民俗园呐，包括说我们天池啊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当地才能够看到的一个自然风光，体验到的一个民俗表演。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带着我们的小宝贝，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带他们去看一看书本上的知识，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这次行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短途游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把名额咱们先给抢占下来。那子涵姐再次分享一下报名电话。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公司团建选择在这个时间出行。那么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公司团建效果好的，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具体来到我们宏泰旅行社，我们可以面对面交流具体的行程规划。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 VIP 定制团期，最近出发的3-5个人或者是2个人、8个人这种的比较多。那么大家呢想独立成团，时间由自己来做主，早晨睡到自然醒，晚上的时间也可以由你们做主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做这种定制的团期，宏泰旅行社依然是非常专业的。除外呢，我们的飞机团还有18个人的精品小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大团的气氛好，那么也可以选择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由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导游会全程领队陪同，那么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季节呢，无论大家想要在暑假期间想要去上哪玩，预算是多少，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另外呢，在我们的飞机团当中，有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还有我们的贵州、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在我们夏季呢，新疆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以及我们的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线路线呢，有我们的欧洲、南美非以及迪拜方向，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方向、韩国的自由行都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个别企业呢，大家可能工作比较忙，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1: 嗯，是的，十分人性化的一种定制啊，咱不管是团型，包括说我们的服务方式，都是可以进行定制的。大家呢，如果最近有任何旅游的需求，反正只要是咱出营口市了，有咱们出门的需求，都是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下来的。咱不管报不报团，有哪些不懂的，给他们打电话就行了。那刚刚呢，分享的是我们的短途游，后面子涵姐也是提到了，最近呢有许多飞机团，都是说价钱，包括说我们的景色比较合适的时候。那华东五市这个行程，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因为子涵姐经常在我们节目里提到，说华东五市是飞机团的第一站。那么这个第一站究竟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不同呢？
0: 嗯，是的，因为华东五市呢，基本上呢都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可以感受到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航，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搭

0: 大家呢，如果想要带孩子们感受一下迪士尼乐园，那么在我们华东五市的行程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很多孩子们会选择到高等学府去参观，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入校参观的环节，针对不同的行程、不同的产品。去上海呢，我们可以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可以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在这里呢，我们有营口机场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感受一下这种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又想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畅玩迪士尼，也是我们孩子的乐园，那么还想去选择高等学府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在我们华东五市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实现。除外呢，像我们在这个季节云南方向呢，旅游的目的地人也是比较多的，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我们的束河古镇、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在这里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说完我们整个云南的方向呢，最近还有一条爬山比较火爆的路线，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自然景观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说民俗文化，真真正正的做一天当地人。其实呢，关于湖南张家界啊，包括以及说土家族，之前潇潇在网上也是刷到过的，确实十分有特色，而且呢特别有生活气息，因为确实会有咱们的一些村民，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住户在里面是实际居住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而且呢，刚刚给我们分享的是三个飞机团啊，这三个飞机团呢各有特色，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好处的。如果说就像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上海啊，咱们的华东五市，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大城市的一些魅力，包括说魔都带给我们的繁华的话，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团出发，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那么然后关于我们云南这次的团期呢，现在正是好时节，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傣家族啊，包括说我们的傣族的一些文化以及说风土人情。那么关于张家界的这一条路线呢，爬山首选，还有说当地的一些特色以及说我们的民族特色伴随在其中。而且刚刚所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啊，每一条都会有我们的文化表演，可以让我们首先从物质包括说精神的双重享受，更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们真真正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什么叫做我们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咱们先把电话给记下来，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我们整个夏季6月份到8月份期间呢，夏季旅游还有一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是整个草原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那么在这里呢会有我们蒙俄文化的双重体验区，既能欣赏到 草原风光、骑马、射箭、滑草，还有住蒙古包，以及我们的草全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体验一下我们草原的家访，俄罗斯的民主家访，还有品尝我们下俄式的一个西餐，俄式的表演。

0: 么在这里呢，选择呼伦贝尔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自然景观，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呼伦湖，还有我们整个这个白桦林。那么人文景观呢，有我们地标国县的一个国门景区，纪念性的套娃景区，在这里呢大家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化。那么在我们夏季呢，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比较凉爽的避暑路线了，是我们的贵州方向。很多人呢其实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天太热了，我只想选择去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那么贵州呢真正是要推荐给大家了。每一年的贵州呢确实都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呢都会选择到贵州去旅游，是因为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那么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如果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那么贵州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参考方向。那么另外呢，贵州众多的招牌景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寺庙。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天眼也是不容错过的。在每一年当中呢，我们的春晚分会场呢就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在苗寨里可以尝一尝贵州的白酒，体验一种高山流水的喝法。另外到了贵州青岩古镇、下石古镇以及镇远古镇一定不用错过，去了贵州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真的是让我们大伙儿觉得眼睛得到了放松，心里得到了满足。
1: 是的，那么眼睛得到放松，心里得到满足，心情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这才是我们出去玩的真正意义。咱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心里舒服了，整个人的一些身心状态呀、啊，包括说可能在我们工作上以及生活上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了，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回来之后，面对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那刚才是提到了贵州的这一条路线呢，首先美食众多，就刚刚子涵姐报的那一串菜名，小小中午没吃饭，现在已经听的是口水直流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然后穿上当地的一些特色民族服饰啊，包括说来到咱们的贵州去看一下大好的河山，这些在我们的这次团期里面都是会包含到的。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咱们吃的说法事儿的，关于住的方面，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飞机团现在是怎样的一些标准呢？
0: 飞机团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时间段和预算。其实大家出门呢，很多人都是有一个预算的方向的，例如我一个人只能花2000块钱，到当地消费呢我还可以一个人多出来1000块钱，那么这种呢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西安方向或者厦门方向了。那么如果大家觉得飞机团觉得时间多，我想选择一个4天或者3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选择汽车团，基本上呢就是1000块钱左右。西安呢作为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是山朝古都，那么旅游名山以及我们的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还有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华山、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以及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西北的小吃聚集地呢，这里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更是碳水天堂，有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担担面、裤带面，那么光面条的种类呢就上百种。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选择西安方向可能去过了，我想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的小吃风格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福建的厦门，基本也是2000块钱出头。福建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有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宿，还有我们厦门大学、南普陀市。
2: 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0: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林口应急广播。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0，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下午时光和你一路同行。你下午好吗？现在有没有一点犯困？这是午后档的边走边听。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农历6月初6了，那正值初伏高温的时段，感觉到外面真的空气特别的闷热啊。那趁着休闲的午后，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旋律里品读爱情、生活与成长，接下来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所有的好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夏日金曲代表作。创作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夏日傍晚的惬意晚风。眼下三伏正午的时候呢，是闷热难耐的。但是，每当到日落时分，躺在家里的床上，微风徐徐的吹来，真的是感到特别的惬意。生活就是这样，难熬的酷暑总会也会让我们迎来一些凉意，烦躁的心呢也会被温柔的抚平。好，下面我们就来听温岚的这首歌。夏日的风。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6。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有点甜呐、啊。那最近的一个赛事就是英格兰和法国，那这个比分还是挺大的哈，6-4。那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我作为一个伪球迷，也是球迷呀、啊。因为英格兰季军呢，它是球队1966年本土夺冠之后啊，60年来世界杯最佳的成绩了。嗯，可想而知他们应该很开心吧。那法国呢，成为世界杯史上首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摇。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风雨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3: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6了，我是婉迪，我非常开心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周末的午后时光里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听听我们心底的歌，去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在这一段放的第一首歌呢，是金莎的《爱的魔法》。那这首歌呢是非常灵动俏皮的，描绘了少女啊主动奔赴心动的模样。感情里真的不是一味的等待，可能有人觉得我不打直球，我以守为攻。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勇敢可以表明自己心迹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是很牛的，是很让人过目不忘的。听完这首歌，我也期待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夏天想要恋爱的人，你都拥有一个爱的魔法，你中意的人也非常非常的爱你，好吗？我们一起来听吧。

着金莎的歌，想象着对爱充满憧憬的小女孩的样子，真的那就是幸福吧。尽管有一点青涩，但就那一段有啊，过去了就没有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好像和刚才的那种主动去追求人的那种俏皮啊、开心啊不大一样，叫 Cruel Summer， 翻译过来呢就是残忍的夏天。对，来自 Taylor Swift。这首歌的高潮段落啊，就是桥段嘛，就电台特别点的特别多的这样的一段啊。这首歌翻译过来是这样的，这部分哈，叫我瘫在后座醉意沉沉，从酒吧回来哭得像个无助的孩童，嘴上说我没事全是违心的谎话，我不愿意靠着隐瞒勉强地留住你。很心酸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有开心的甜蜜，也有很多的痛楚。 I'm drunk in the back of the car and I cried like a baby coming home. From the car said I'm fine, but it wasn't true. I don't want to keep the secret just to keep you. 好，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 Cruel Summer 送给你。

嘿，我的朋友，刚才读给你那段听的就是这首歌，最厉害的一部分，就电台重复特别多的一部分 Bridge 桥段啊。那这首歌，刚才的那首歌呢，叫 Cruel Summer， 你如果喜欢可以找来听一听，它的歌词还蛮有趣的。那这首歌呢，其实它讲的是一段比较拉扯的感情，就像现在的天气啊，又热烈又煎熬，甜蜜和痛苦交织着，那对应三伏的燥热压抑着藏着浪漫的当下的天气。好了，那这首歌让大家听的有点是不一定很舒服的情感的那种过程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找一个对的人，你是对的人，也许就不会有那样的一种拉扯压抑的感觉了吧。好，作为补偿送给你，你是对的人，来自戚薇和李俊浩。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50。没错，我非常喜欢这段钢琴曲，是《千千阙歌》，很喜欢，所以作为背景音乐放给大家听。很奇怪啊，刚才我在放这首《你是对的人》，外面的太阳出来了，在这之前还阴天呢，就是因为遇到对的人吗？是啊，这首歌呢，描绘了在人海中邂逅专属恋人的幸运，双向奔赴的爱恋，温柔又治愈。世间动人的情愫，从来不是只有儿女私情啊，爱情只是爱的其中的一种模样。亲情的守候啊，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啊，还有长久相伴的友情，统统的都会拼凑成我们生活中的温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张杰的那首《这就是爱》。

所有的好朋友，一首歌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3:56了。刚刚温柔的情歌告一段落，那这就是爱这首歌，你真的不能只把它当情歌。当年制作呢，称得上说是费尽了心思啊。唱片公司当初收录了上千首的 demo， 都没有贴合张杰心中对爱的定义。最后呢，制作人专门和他反复沟通打磨近一个月才定稿了这首作品，就是你刚刚听到的。张杰也曾说，每次唱到反复的副歌，内心都会翻涌万千的情绪，这首歌传递的从来不止男女情爱。很多人初次听只是把它当成一首情歌，细细的读懂歌词才会明白，它写透了所有形态的情感。歌词没有回避感情里的遗憾啊，坦诚地写下了回忆会消散，相伴或许会走散，我们每个人都藏着一段求而不得的过往，人人都会有相似的遗憾。可爱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哪怕预知前路是有风雨的，但是我们还是出发了，我们知道会有离别的风险的，但是我们还是交付真心了，我们愿意为对方抚平心底的阴霾，愿意守住月下纯粹如孩童般的约定，那这份包容与奔赴是侠义的情爱。最动人的格局呢，就是把小爱延伸成世间所有温暖的连结。爱不只是在花前月下的浪漫告白，是困境里彼此托底，是平淡的日常长长久久的坚守，是陌生人之间的一份善意，是支撑我们熬过酷暑跨越人生低谷的底气。生活总有闷热压抑的时刻，就像歌词里说的，人生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雨季，但爱永远是身后推着我们往前走的力量。不必纠结感情里的遗憾，也别忽略身边细碎的温柔相守，包容善意陪伴，所有治愈人心的温暖，归根到底，这就是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

0: 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0: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

0: 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12，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和你们一起听歌。有的时候婉瑜在想，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一成不变吗？就在下一秒会不会有一个惊喜或者是不一样的内容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张碧晨的下一秒，他会将视角关注到青涩懵懂的年少心动。这首歌是偶像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原声配乐，那整首旋律呢是温柔缱绻的，描绘出暗恋独有的小心态。年少时的好感都是很含蓄的，很内敛的，也很胆小的，不敢讲，是吧？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是没有开口的勇气，只能默默地期盼故事能够延续到下一秒就好了，只要下一秒能够听到对方讲话就好了，只要下一秒能看到他就好了。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好，我们一起来听下一秒，一起回忆一下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7了，告诉婉迪，下一秒你期待什么？我的下一秒，我期待你还在听我的节目。我的下一秒，我期待能遇到很多有趣的人。你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吗？我们漫漫一生究竟能够遇到多少人？下面这个数据应该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且也这个东西，因为有的人比较愿意交朋友啊，愿意和人沟通啊，这样的人可能够他的交往就会多一点啊。按照社会学的统计来讲啊，人的一生里擦肩而过的路人大约会有800多万，这个数字还是惊到我了。那路上啊，就匆匆一瞥，转头就再无交集了。那能够产生短暂交谈的人，约莫能有2万多人。那可以熟识、留有联系方式的，就有几百位上下。真正能够走进内心、长久陪伴自己的，也就寥寥数十人而已。所以听到这个数据，是不是觉得人海这么大，绝大多数人都只是阶段性的过客？那年少时心动的人，共事一段时日的朋友，旅途偶遇的知己，大多只能陪我们走过人生某一段盛夏或者是寒冬。缘分到了，就会奔赴自己的前路了。说到这儿还是会有一点心酸啊，会有一点舍不得。也正是因为这样来去匆匆的相逢，才凸显着我们彼此陪伴的珍贵。所以请珍惜我，我也很珍惜你。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接下来该听这首歌了。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的那首歌，你在听的时候会想着谁？看过人山人海里来来去去的相逢啊别离啊，我们难免就会在哪一个时刻生出思念来。有些人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可是心底积攒的牵挂却没有办法轻易的放下，于是心里便生出一句最简单的期许，好想抱抱那个人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程佳佳翻唱的《好想抱住你》，它的旋律非常的治愈，藏着成年人羞于开口的想念。平日里我们是习惯故作坚强的，遇事独自硬扛，只有在安静听歌的时候，才愿意直面自己柔软的情绪。或许是许久没见的朋友，或许是曾经遗憾错过的心上人，也可能是日日操劳的家人。那就在今天，我们把孤单放大一点，把心里的思念默默地说出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好想抱住你》。

0: 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3。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0: 险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红日一生在东方。
5: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5: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5: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该来的还是来了，是吧？你可能会觉得，今天下午这个节奏都比较舒缓，都是和心情有关和感悟有关的歌。那刚才的这首呢，是来自何洁的《燃烧吧青春》，还是很燃的。那这首歌呢，当时是一部剧的主题歌啊，描写了热烈张扬的少年热血，趁着一腔滚烫的心气儿啊。因为他们都是喜欢运动的一群少年，那喜欢运动的人是会改变人生的运气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和刚才的那首歌就形成一个反差反转了。想请大家听一首空山新雨后，你听过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一个千古的名篇啊，山居秋暝。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心情好像就比较烦闷啊，焦灼呀，因为夏天嘛，而且今天是6月6，是晒伏的日子啊。那接下来这首国风曲子，如同一场山间的细雨，会抚平所有的浮躁。那歌曲搭配的是古筝、笛子，旋律呢是空灵轻柔的，所以这首歌不一样哦，我们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3了。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叫《空山新雨后》。那这首歌清幽的曲风，好像我们的节奏又慢慢的缓了下来。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我们成年人啊，我们常常说成年人是要体面的。你可能看到的我，情绪上、表情上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你看我安安静静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那一刻，在我的心里曾经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这就是我们成年人吧。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比较好的关系走到了僵局，明明就是有很多的委屈啊，但是面对面的时候却一句也讲不出来。那争执过后呢，懒得辩解了，满心的想法就在喉咙里发不出来，最后只有选择沉默。那生活中呢，我们也常常会化身为失语者。遭遇误解的时候不想讲了，因为讲了也未必懂，然后特别疲惫的时候也不想说，因为说了疲惫还是在继续啊。就是这样，沉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年纪越长就越会懂得，并不是所有的心事都适合找人倾诉。你倾诉了干嘛呢？说完了以后，日子不还要照样的过吗？该你扛起来的事情你也不能放下呀。所以说，与其勉强的开口，不如安静的和自己独处。这是婉婷非常欣赏的一种生活态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失语者，来自蔡健雅。

些歌就是会让我们产生特别强烈的共鸣啊，就是可以共情的。刚才的失语者呢，让我们读懂了成年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压抑与沉默。还好有下面这首歌《最美的期待》，可以打破这份低沉，把光亮与希望带回我们的耳边和心里。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53了。嗯，做这个栏目，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一首歌一首歌的过，一首歌一首歌的去讲我们的心情故事，觉得时间就这样匆匆而过，每一次都是。接下来呢是边走边听的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的收尾曲目了。这首歌呢叫 Spotlight 聚光灯，就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你。因为有很多人讲说，哎，我没有舞台呀，我没有展示自己的地方，怎么会呢？你就是你人生舞台的主角，所有的聚光灯都会照在你的身上，守住内心的方向，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与光亮。那这首歌呢就作为收尾的曲目，温柔又有力量，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冲破迷茫，稳稳地走进属于自己的聚光灯下。

所有的好朋友，今天的夏日音乐行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那从浅浅的情歌到励志的金曲，我们听了十多首歌去感受夏日的样子。今天的农历呢是6月6，是要晒伏纳吉的。你有没有晒晒被子啊，晒晒衣服啊？那也愿今天的晚风，阵阵的晚风可以消解剩下的燥热，大家永远心怀期待，向阳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

0: 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可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有。

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清楚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是在某一个深夜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个姑娘，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一个曾经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人。周星驰，晚睡姑娘。
6: 月初上，路灯已点亮，还不肯睡。

找不到那个陪我晚睡的姑娘了，希望她以后能过得好，遇到一个真心对她的人。不过我应该也并不会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有太多必然的聚散离合，我们总说该与生活达成和解，沿着该走的方向继续行走，漫步在红尘交错的阡陌之上，去往想去的未来。与谁同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如你所愿，行你所行。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该州大时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石桥21到30度，白圈22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南风3到4级，22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4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听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应急指南针。
5: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

0: 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
4: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
2: 回忆惊喜。
8: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营口交通委广播为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从入伏以来呢，气温就显著在升高，非常的热。盛夏其实最难熬的还这是天气哈，但是也是从来不只是那些天气的燥热，还有一些就是天气引发的这个燥热的心理的浮躁哈，还有生活那个快节奏的紧绷感。今天的边走边听呢，和大家一边聊一聊，你们是给自己怎么降温的？再来听一听那些能够让你觉得心里凉快的降温的歌曲。那说到这些，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给自己降温的，无论说是物理降温还是说内心上的一些降温的方式都可以发送给我。同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建议大家听到的一些比较降温的凉快的歌曲有哪些。欢迎大家发送到 YKFM951 YKFM951。

0: 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
1: 有朋友说呢，生活当中降温呢，我就会傍晚的时候出门散个步，吹一吹自然的晚风，看一下落日晚霞，营口的周边其实都很美哈，不用奔赴远方，街头的晚风就是良好的降暑良药。特别是到这个喜宝台边上，或者是辽河公园呢，周边或者牛耳广场都可以去降降温哈。也有人说呢，我降温的方式就是戴上耳机去听一听音乐吧，杜绝外面的喧嚣，让那些清凉的音乐来包裹自己，包括一些轻音乐呀什么的，浮躁就会消散，焦虑也都会慢慢平息。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小城的夏天》也是一位网友推荐的音乐。他说每次心情烦躁的时候，浑身烦闷的时候，这首音乐响起，瞬间就觉得感觉是在自己这个生活的小窝，晚风拂面，所有的焦虑都通通清零了。

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啊。这个歌曲其实有风，有海，有阳光，有你，其实还有青春，有这个夏天浪漫，包括学校的一种感觉哈，所以特别的开心，听起来不光是让人心静。

这首音乐名字叫《清空》，其实也特别适合说自我降温啊，把生活当中那些情绪上的东西降温清空，不纠结烂事儿啊，不去内耗过往啊，遇事慢一秒，沉默一秒，情绪稳定住，心情呢也会自然就清凉了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词，这个词非常非常好，就是叫钝感力。他对可能感情上或者是一些关系上的那个能力哈，理解能力，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瞬间出来的那个情绪能力是没有那么敏锐的，所以往往这样拥有着钝感力的人可能是生活的会更加的舒坦一些哈。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音乐送给你，足足的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清风就在你的耳边。

夏日能够降温的神器何止有西瓜呢，还有凉凉的橘子味的汽水，是吧？那南拳妈妈唱的这一首橘子味的汽水呢，橘子汽水哈，是少年感满满的那种清甜的降温神曲，软弱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甜干净的，就像是冰镇之后的那个橘子汽水入口，清甜解暑，温柔的治愈能力，褪去夏日的滚烫，留住的就是温柔清爽。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

0: 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

0: 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该州大市小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白天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29度，盖州22到30度，大市桥21到30度，白圈22到30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偏南风3到4级，22度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4到30度。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三氯活性等级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1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在路上，别光看风景。

这首音乐夏天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降温神曲，夏天的风哈，温柔慵懒的唱腔呢，就自带着一些微凉的这个滤镜啊。你还能想到哪些就是自带滤镜的那种微凉滤镜的歌曲，就可以让我们降温的音乐，就像是晚风轻轻诗歌，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降温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 YKFM951 YKFM951。

一首弦子演唱的《天空之外》哈，季风吹向了大海，到天空之外，一直约定陪你到世界之巅，这个感觉就是陪你到天荒地老，无处不在的那种陪伴，这种感觉很心安，心安的时候就很心静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瑞带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

共同欣赏了周杰伦的两首歌曲。周杰伦的歌曲就自带着一些洒脱青春活力的感觉哈，像我们

爱豆了，这首歌曲就自带着冰镇质感的清凉歌曲，轻快灵动的抑郁的节奏，就像是夏天那个冰镇的汽水，清甜爽口，可以驱散你的所有阴霾和沉闷哈，让整个夏日的那个燥热都变得鲜活和清爽。

0: 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0: 将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开场曲啊，非常的动感，叫《风吹一下》，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哈。这首音乐其实夏天在夜晚散步的时候，也是专属的降温的 BGM， 松弛慵懒的节奏，温柔又暖暖的哈，又是那种软弱感哈，是像夜里的那一种晚风，轻轻的裹住我们的身心，能够褪去我们的燥热，治愈我们的疲惫哈。接下来呢，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满月》。

这首云与海哈，烦躁的时候或闷热的时候去听它，仿佛会站在那个辽阔的海岸线上，云层呢送来清风，深海呢会抚平内心的燥热，身体的燥热呢也是靠这个冰水解除了，心里的滚烫就让这云海辽阔的旋律呢慢慢的降温和自愈哈。

首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曲就有着爱情当中的浪漫，也有着丝丝的凉意，好想化身孤岛的鲸哈，这样就可以游泳哈，凉快哈。同时呢，来看一位网友推荐的音乐哈，和他的故事。他说呢，我是一个很容易急躁的人，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情绪会失控哈，更容易失控。后来呢，我就会学会了自愈降温，不纠结琐事，不与人争辩。傍晚一个人走走路，听听歌呢，原来最好的降温呢，不是空调冷风，而是心静。心凉一寸，暑退三分。哎，我觉得这个还说的蛮好的啊。想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的一首《飞鸟和蝉》。先听一点点吧，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希望今天的边走边听的歌曲当中能给你带去一丝丝的凉意。好啦，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境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

0: 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

营口盖州大市桥八月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度到29度，盖州22度到30度，大市桥21度到30度，八一圈22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三到四级，22度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24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0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非常不适应。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0: 谁知道后来。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

0: 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 分享给

前读小王子，总觉得一个人一天看了43次日落，该是多么的孤独。后来才知道啊，有些日落看一次就已经很奢侈，而且会让人足够难过。可是也许比起内心所有的孤苦而言，能够看见每天的日出日落，就还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曹禺，远途。

0: 光的港务员，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裂帛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嘛，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的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粒，不同于其他文艺青年歌颂的诗和远方，他点一根烟，残忍直接指出了眼前的苟且。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倔强带着野心的女子，用她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地问你醒了吗，

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日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日，长白山岩情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7: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一个俏皮可爱，让这首歌的听觉感官更加丰富多元，流畅轻盈又充满了趣味性。一些规律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剑锋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喜欢刚刚那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

如果一首歌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听着音乐讲述起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该会有多厚的一本故事合集。1001夜，歌声响起，炉火旺盛，温酒已备好，有空的话听一听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抢。

0: 筋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林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林口栏目组携手林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些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一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吃苦，你会不会讲句
0: Yeah?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

0: 交通文艺广播。
1: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

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

0: 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他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独指却有神者，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

穿越帝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不如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引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

打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一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

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

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颜，是认真吃美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上的赶路人，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烈薄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嘛，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的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最好的相处之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粒，不同于其他文艺青年歌颂的诗和远方，他点一根烟，残忍直接指出了眼前的苟且。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倔强带着野心的女子，用她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地问你醒了吗，你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剑锋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喜欢刚刚的一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一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一千》

如果一首歌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听着音乐讲述起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该会有多厚的一本故事合集。1001夜，歌声响起，炉火旺盛，温酒已备好，有空的话听一听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

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
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曼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渗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

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秦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曼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穆格措黄金海岸。穆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穆格。

0: 和错，
1: 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名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晚。

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

也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0: 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

0: 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雨天行车要记住安全四要点。第一，出门前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

0: 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第三，漫水桥莫强闯，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第四，车熄火快弃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

果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

0: 堂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8: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9: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7:36，各位听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打卡留言互动，说说今儿的天气呀，再跟我们唠一唠路面上的最新路况都可以。
1: 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呢今天呢也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的落幕的日子啊，
0: 世界杯，
1: 2026
0: 对
1: 美加墨世界杯。
0: 据说哈，这个决赛就刚刚的落下帷幕，那并且呢是在3点钟的时候是在我们这边进行这个转播。
1: 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今天早起啊还是熬夜啊把这个球看了，反正这个比赛呢是挺精彩啊，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落幕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对于上班族来讲也是个好事儿，终于不用再什么熬夜早起看球了，
0: 太对了，
1: 因为真的就是太耗费体力精力，而且现在这个世界杯它是一个加长版的，就是
0: 怎么说呢，
1: 上一届是32支球队，现在是48支球队啊，今年这个赛程比就上一届4年之前长了大概10天左右，就相当于要多熬10天看球。
0: 哎呦
1: 啊，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想聊一聊本届世界杯，哎，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或者说有一些喜欢的球星，有一些出色的表现等等，都可以发来这个留言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啊说说您今天的心情，报报路况啊。而且呢今天呢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也是开始给我们的家人们要放送福利了啊，就我们
0: 天儿现在热了、
1: 对，
0: 有的朋友肯定是想在天热的时候，哎呦特别烦躁的时候，来一口清清凉凉的，冰冰爽爽的，甜甜蜜蜜的，
1: 对，啥呀冷饮，
0: 对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放送的福利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免费请大家伙吃啊，
1: 从今天就是7月20日开始到8月底结束啊，在这段期间呢，每天早上只要您参加畅通早高峰节目的互动的话呢，就有机会获得奖品，这个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啊，价值50元的冷饮啊，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在营口老百姓都喜欢的雪糕啊，
0: 没错。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是有机会获得每人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的。这个奥奥大蛋筒我没吃过，但是魔巧我都已经吃过无数根了
1: 啊。魔巧呢也是现在的一款网红产品，而且好像红了好多年了啊。
0: 站得住脚啊，非常非常好吃。
1: 对，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末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

0: 动联络。
1: 嗯，
2: 看到现在有我们的老听友像海峰啊，还有这个是小绵羊，打卡互动啊。
0: 统一问候各位啊，早上好。
2: 对，看到我们的老听友大自然的搬运工，他说呢，随着 C 罗、梅西等一批80后球员的老去，也正式宣告80后的青春结束了。看本届世界杯的感觉呢，就是人无再少年，
0: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啊。不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吗？
2: 对，但是呢，这是一种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力量。但是特别你比方说在体育比赛当中，你要说现在啊，在各个单位，比方说谁谁谁这位同志三十岁出头，那正年轻啊，那年轻人呢，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2: 但是你要在体育场上体育比赛当中，那30岁出头那就属于老将
0: 了。老将
2: 啊，有些运动员逐渐的就要退役了，而且你看像
0: 年轻的球员也开始逐渐的冒头了。
2: 对，你特别像本届世界杯 ,C 罗都41了，然后梅西是38、啊。
0: 在体育明星当中哈，能在这个年龄还能在重要的赛事上大放异彩的，的确其实也不多见。
2: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花絮啊，就是今天早这个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西班牙夺冠。在这里面有个什么花絮呢，就是西班牙队现在的当红球星叫亚马尔啊，他是一个19岁的少年啊，球踢得很好。然后呢，现在阿根廷队的头牌呢就是梅西啊，38岁。但两个人呢有一段很奇妙的缘分。
0: 怎么说？
2: 就是在大概在就是也这么说，也就是19年前呗，亚马尔刚出生那一年。
0: 19年前。
2: 然后那个时候梅西也就20出头，但当时梅西就已经是超级巨星了，啊，在有一次就是好像国外媒体举办的这样一个慈善活动当中，就是随机在全球啊抽取好多的就是刚出生的小宝宝，让这些超级巨星给小宝宝洗个澡。哎，当时梅西就是给这个现在的西班牙的头牌亚马尔来洗澡，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现在你在网上可以搜到这张照片，
0: 我这个很难想象啊，觉得非常的奇妙。
2: 刚刚出生在澡盆子里，然后梅西给他打香皂，然后搓一搓，就是这个意思吧。
0: 那梅西当时洗的是他，如果梅西当时洗的是别人的话，那有没有可能现在在球场上大放光芒的，那有可能就是另一位球星了。
2: 这个呢，就真的就是一种，哎呀，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奇遇。你说当时，其实亚马尔的妈妈也是，就是说在网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参与抽签，幸运的被抽中的那一个，但是她也不知道她孩子将来能踢球，能成为球星，对吧？
0: 也许冥冥之中啊，就是会有一些缘分，或者是会有一些注定。
2: 对，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也挺好啊，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也终于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
0: 嗯
2: 啊，年轻人逐渐的登上了这个竞技场的中心啊。
0: 下一次我们再看世界杯的时候，又是4年以后了。
2: 嗯，
0: 那么4年之后的这一场世界杯，球队的数量是保持现在，还是会继续有所增加呢？
2: 嗯，
0: 你感觉呢？
2: 他现在呢，据说呀，国际足联在研究，就是说现在是48支，未来也许有可能扩到64支。
0: 咱中国什么时候能进去啊？
2: 对，那球迷就说了，这个64支了，这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啊，
0: 是不是？
2: 对，看吧，但是未必真的就能实现啊。
0: 哎呦，我以为是美好的愿望，咱一定要有啊。木子来了，他说，我非常喜欢吃那个德华冷眼，每个礼拜都买，我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德华迷。
2: 嗯，就是特别哈，就是在这种天气里边，你吃一口像什么德华的这种抹巧，我就愿意吃那种带巧克力脆皮的雪糕，
0: 对，
2: 特别过瘾，
0: 口感很丰富。
2: 嗯。
0: 王神儿来了，他说是私信互动啊，还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就是您这几个字参与的方，对，参与的方式非常的准确。
2: 对。然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末都是有奖互动，每期节目呢都会抽出5名幸运听众，送出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奖品，包括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啊。我觉得

0: 特别这种奖品在夏天是更有吸引力是吧？
1: 对，夏天的时候你看就是我们的德华冷眼过来给我们进行福利的放送、我们免费请大家伙吃哈。但如果说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再往后秋天的时候肯定又有其他的福利了，咱别着急哈，咱一点点往后看呗。
0: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本届世界杯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或者是球星。当然了，如果说您有些朋友说我对足球啊没啥兴趣，那您呢也可以报报路况，说说心情，
1: 对，
0: 分享一下今天的美味早餐，
1: 对，
0: 都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如果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呢不是您很喜欢的感兴趣的这个话题的内容也没有关系，您可以说一说您今天走的这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并且感谢大家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唠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我们再通过电波呢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
0: 来看一下老朋友高克然一说上学来报道了，正好呢上车听到有雪糕非要报道，
1: 那有雪糕就报道 啊，没有雪糕的时候你不想我俩呀，
0: 说姐姐不上学她自己要吃啊。
1: 那这个时候怎么想着姐姐了，但是想着是姐姐不吃自己想要全包圆了，
0: 那十份冷饮呢咋地不得给姐姐分享点对吧，
1: 对呀，那还有爸爸妈妈呢
0: 对，我就在想啊，你说当这份幸运降临到听众们的头上的时候，不管是谁抽动着这份幸运的时候，如果有朋友人家这几天正在减肥戒糖该怎么办，
1: 那可以送给我我可以帮您吃，
0: 反正要是换成我的话就是减肥这个计划就往后推一推，把这十根冷饮吃完之后再减肥啊，
1: 也是个办法啊。北京时间7:47，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呢在今天早上6:45的时候提到了，说华联那个路口由西往东信号灯绿灯不亮，那后面的车呢他是一直摁喇叭的，我直接就过去了。他说希望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哈，咱们能够就尽快的给予反馈，希望呢华联路口那儿的这个信号灯工作状态是稳定的。
0: 对，
1: 那如果说现在有即将去往华联这个路口的朋友，麻烦您哈帮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谢谢各位。
0: 对，孟可为73天打卡，他说今天要拍毕业视频了，应该是就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